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

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人一旦超过40岁都要引起警惕，哪怕平时健步如飞，一些问题也可能已经潜伏，平时没什么预兆就发生危险，根本不留反应时间。最近辅酶 Q10 爆火，辅酶 Q10 的含量是心脏健康的晴雨表，少了它心脏就会呈现疲惫状态，甚至停止跳动的危险情况。补充辅酶 Q10 趁着年中庆入手，比日常活动价还要再低300块，618元9大瓶，4007106109 4007106109，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马上叫停。微信小程序大家赶紧去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也可以自助下单。官网是198元一瓶，本次相当于是买三得九，到手540粒，9瓶才618。王先生是固定家里老人自己都吃的，吃完心口很舒服。刘女士说40多岁感觉最近有点更年期的症状，也是听人推荐营养物辅酶 Q10 的，一天只划到1.1块，也非常的便宜。谢谢啊，4007106109 4007106109。人体内 90% 的辅酶 Q10 都存在于心脏，它减少人就会容易患各种的心脏的问题，含量低于 25% 时心脏可能停止跳动。补充辅酶 Q10 为心肌注入动力，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每粒提供 45.14 毫克，含量是国产的上限水平。年终大促月，9瓶到手618，单人可以吃1.5年，也可以和家里人分。

0: 一分，一起保养也非常的合适。注意，活动价格过时不候，结束就恢复到19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大家记得是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

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九点整。

钱。其实这可能和我们身体里的一个能量小助手辅酶 Q 十有关。辅酶 Q 十的能量足不足，看心脏就好了，因为心脏对于辅酶 Q 十的需求格外大。辅酶 Q 十在心肌细胞中含量丰富，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就像给心脏这台发动机做了一次全面的保养，让它更有力、更稳定的跳动。所以我建议大家作为日常保养，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也要警惕心脏健康，也可以保养起来。因为现在这样的问题啊，已经不局限于年龄了，跟熬夜、作息、压力、情绪都有关系。现在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 十听众福利正在进行中，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元两瓶，可以持续补充4个月，每天花费1.6元，真的是叫做小花费大。

作用。如果您想订购，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赵先生说，身边人呢都在服用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它本身在身体里面就有，没有副作用，可以补充心脏的动力源，就像汽车的火花塞一样重要，每天吃一吃就像给身体做保养一样的。是的，而我们想一想，汽车保养一次多少钱，我们给心脏保养一次才多少钱，1块多。所以赶紧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您家。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金管家装饰口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胜任之

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6月21号，端午小长假第三天上午的10点，和你就在今天的假日经典。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在小长假当中第三天来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今天是6月21号，这是父亲节，在这要祝福所有的全天下的父亲爸爸们节日快乐。
3: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刚我们听到来自李健唱出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用平淡叙事戳中人心，像是缝纫机、露天电影、迪卡侬上衣等等复古的意象，可以说唤醒了很多70、80后的集体回忆。这首歌唱出了中国式父亲不善表达、负重隐忍的深沉爱意。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辈子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呀，长大了。2010年，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在拍摄微电影《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 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 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都能被时光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假日经典，在父亲节这一天来和你分享经典好音乐。对于你而言，最想对爸爸说的一句话又是什么呢？ 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钟镇涛和钟毅父女俩所唱出的爸爸的话。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订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杨乃文唱出的《太骄傲》，在端午小长假第三天和你分享经典好音乐，就在九七五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也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来聊一聊你最想对爸爸说的一句话又是什么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咯。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
1: 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 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 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

0: 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6月21号端午小长假第三天的上午，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在假期当中和你分享这些好音乐。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里面，今天邀请你来说一说你最想对爸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今天是父亲节，在这儿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

0: 数十年，生死起跌也知不会幸免，当中只有爱的感觉未曾变。
1: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张学友唱出的《拱你知讲你知》，这是在2004年所唱出的一首歌，也是张学友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个人化色彩的代表作。歌曲以直白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在婚姻当中的私密情感，也被乐评人誉为是华语乐坛最坦诚的夫妻告白。
2: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人说它能抗老，有人说它保护心脏，还有人称它是细胞能量的小马达，可谓千人千面，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对于许多加班熬夜、深夜煲剧和沉迷游戏的人来说，都少不了用它来续命，说的就是辅酶 Q 十。当辅酶 Q 十充足时，线粒体运行效率高， ATP 产出稳定。当辅酶 Q 十缺乏时，线粒体的能量合成通路就会出问题，导致身体可能出现乏力、疲劳、心跳异常等症状。另外呢，紫外线照射、空气污染、精神紧张、不健康的饮食等情况都会促使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而辅酶 Q 十可以中和体内产生的自由基，防止细胞膜、 DNA 和蛋白质被氧化。那换句话说，辅酶 Q 十就是我们人体的能量生产工和抗氧化卫士。营养物的辅酶 Q 十在广播上市两年多，收获了大批量的粉丝，品质高，价格低，性价比吊打一众产品。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不要238一瓶，我们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到手两瓶120粒，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天划算1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同步下单，让它为你补能量、抗氧化，状态自然不会掉线。看到苏女士、高先生、杨阿姨看到你们的订购消息了，大家在家坐等收货。夏季这个时节养心尤其重要，每天可以适当加量补充，让我们维稳心动力。4007106109 4007106109，赶紧拨打。微信小程序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刚听到来自万方唱出的一切如新，这首歌以优美的旋律还有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新生活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歌词当中一切的感动在我心头，最值得等待是你的双手这样的句子传达了对爱情的真实和对未来的希望。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1: 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麦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 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1: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4: 说设计，
2: 说知识，
5: 说专业，
4: 说态度。
1: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0: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6: 时间来到11:31，进入我们完美生活的家装零距离单元，我是 DJ 新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6: 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啊。就是我记得兰兰曾经发了一条留

0: 留言上来，把赵老师的图片发上来了啊、然后呢好像是住一个什么什么大宅，然后就是装修完美，好像九月森林，
1: 对，
0: 记得
1: 九月森林这个小区我们应该现在有两户正在施工
0: 啊、
1: 有一家正在水电施工，有一家我们是在拆除阶段，是两套比较大的一个别墅
0: 啊、
1: 连排的边户，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也在观察啊，就哎，这个金管家大宅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有实力的证明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有一些大的一些房型要装修，我觉得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看一看。看来兰姐是比较关注我们，这个是应该是上个月吧，我们跟大白一起拍的一个视频。
0: 我要夸一下兰兰，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热心人啊，真的就是能够特别细致的感知到生活的美好。就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妙人儿。
1: 我发现我们九七五的听友朋友，他就有这样一个特点，一个是会生活，懂生活。而且会观察身边的一些人物是非，特别是我觉得，找我们装修的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慢慢从装修接触下来，大家都成了很好的一个朋友。我昨天有一个客户，是大地伊利亚特湾，他是一个顶楼的复式，我们应该，因为他这个房子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陆陆续续呢，这个施工时间，可能大概经历了也有接近一年吧。在昨天我们结算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提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我还把我们的项目经理、沈经理喊过来了，我说正好一起在做结算的时候，大家再碰个面，看看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到位，或者后期需要我们再服务的。说实话，这个工地结束啊，我们一直不是说这个项目就结束了，往往也是一个开始，因为进入了一个售后的阶段嘛。昨天王姐特意跟我们说了，就是在施工的这个节奏上，如果我们再很好的去把控一下，那就更完美了。特别是提到这个乳胶漆这一块，乳胶漆他说这个墙面的平整度如果再把控一下，那整个施工落地下来就更完美。因为有一些这个墙面灯光一打，还有一些波浪。但好在呢，就是楼层高，看的不会是那么的明显。但他提出了他的想法，建议我们后期在乳胶漆这一块再加强一下。我当时也跟我们的沈经理也说了，我说在后期施工这一块，还是要在节点上多做把控，把一个质量能更好的一个提上来。
0: 我发现赵老师是个特别实在的人啊。你看，大家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在自己给自己揭短。
1: 我觉得装修嘛，不可能那么完美，但是我们一定要虚心接受，就是在里面的不完美，然后往完美的方向去行走。
0: 就是那首歌《不完美中的完美》，对吧？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聊到，我们九七五的听众是多么多么的好，赵老师是几乎是脱口而出，不加思索说我们九七五的听众啊，是懂生活、会生活、爱生活，用三个动词。非常明确的描画出了我们听众画像，我觉得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赵老师接触的特别多，然后呢他讲了我们这位朋友他对金管家家装的点评，也是说如果怎么怎么做就更完美了。一方面呢我们听友的专业度很高，另一方面呢也是说在他认为已经很好的基础上还要怎么样帮助你们再向前进步一下。
1: 而且他也说了，现在我们金管家呢正在打这个就是品牌的这个阶段，就是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些建议，我觉得挺好。关键他还说了，确实找我们金管家呢他没有被恶意的真相。我昨天在结算的时候把一些优惠再给他减一减，我们还给他退了有大概8-9千块钱。
0: 哎呀，人真好呀。我忽然想起来昨天兰兰怎么形容你的了。
1: 怎么说的？
0: 兰兰说是怎么讲的，他说是听友讲的还是谁讲的，说果然赵老师是中国好女婿型的这个设计师。赵老师有点不好意思。
1: 这个是我们九月森林那个业主跟我们应该这么说的吧。
0: 哦，有可能。
1: 是
0: 他俩是好朋友吗？
1: 不，他应该是听了，应该看了是大白的那个拍摄的一个短片。
0: 哦，
1: 可能我们那个业主在那个视频里面说了。
0: 对，我是把你跟某位这个头部主播相比，因为他也有很多丈母娘粉啥的。但是我跟你说啊，赵老师还有一点要更胜一筹，就是赵老师还帅。除了在专业度很强以外啊，这个我是很想听听你们的业主啊，这个对你的评价是真的个都是这么描述的吗？
1: 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真诚会好一点吧。可能我的真诚给大家感觉上面确实

0: 讲的还是也很有道理，做事还是可以的。
1: 然后呢，我都听出来了，我都把你夸不好意思了。
0: 哎，装修我觉得确实我们也接触了好多的业主，从一开始就是陌生阶段到整个装修下来，大家处的都不错，哎，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还能想到我们，特别是再次装修的客户，像我们我今年我统计了一下啊，找我整就是再次装修全改的就有六七位，然后还有一些大概有个六七位他是局部改造的，无论是大改小改，他可能第一时间想到，哎，上面还不错。我觉得这种是我们怎么说呢，最大的一个鼓励吧。
1: 六七位加六七位，今年就十三四家人家是作为老客户重新回头找您的。
0: 对对，
1: 这个比例就是真的很牛了。
0: 因为一个人家的考察标准就是这样子。
1: 对，因为一个人家他要重装修的话，那得隔多少年，谁都说不准。
0: 对，
1: 有可能隔15年，有可能隔20年，有可能。当然了，金管家从成立至今是17个年头，对吧？
0: 对。
1: 深耕南京，然后呢，也是南京多年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所以可见得呢，在这17年间，但是呢，赵老师其实从别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家装公司当年来到金管家，到现在赵老师在金管家待了多少年？
0: 我今年是第11年了。
1: OK， 第11年，今年他有到目前为止才过半不到，有14位左右的家装业主是回头客。好了，我觉得数据说明一切。
0: 我们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广播啊，就是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呢，我一直说的，你可以做个考察和对比，从他的这个什么施工工艺啊，我们的配套的一些主材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设计方案，其实我今天在来直播之前啊，新老师，我们有个客户，来我们汉中门大街来过一次，然后刚才呢他又过来跟我们洽谈了一下，本来是想，哎，这个房子我就简单弄一下出租吧，因为这个位置实在太好了，就在新街口这个附近，是一个书包房，还是想的，我还是把它给大改一下，全部装修一下，自己住，
1: 干脆彻底享受吧。
0: 对，
1: 那房子它的那个面积适合它这个相当于居住升级吗？
0: 它这个房子它是应该在140的一个复式。
1: 挺好的呀，
0: 金鹏大厦
1: 哦，
0: 就在我们那个新街新街口这个房旁边，他想到，哎，这个也太方便了，
1: 是在金西利喜来登对面，
0: 哎，对对对对，就在那个地方，
1: 那个位置，
0: 那个小区呢，正好我们又有工地正在做，然后他的邻居也推荐过我，就是他，然后他之前也来过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看过，感觉还不错，今天正好趁小孩就是这个毕业了嘛，正好也有时间，想把他给再倒腾一下。准备自己住，
1: 确实，
0: 对，我觉得像这个时间点动确实也是比较合适，本身时间精力都腾出来了，他说这次装呢也想好好装一下，毕竟可能还要过很长时间再会装嘛，我觉得这段时间大家如果对于装修这一块有需要装的，我觉得真的可以动起来，其实梅雨季节啊，对于大家来说它是不受影响的，唯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在乳胶漆的施工阶段，会稍微慢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施工来节点来说呢，它只是前期的像拆除啊，包括什么水电啊，砌墙粉墙，它对整个这个施工的这个节点上来说丝毫不受影响，
1: 因为也就一个月嘛，我们南京的梅雨季节通常是6月中旬开始到7月中旬之前结束，这一个月 对吧，大家有数的，一般在7月10几号10号前后就开始要出梅了，所以也就是这一个月，那么在这一个月当中呢，你可能如果今天我想着说我要去考虑装修这件事儿了，然后来跟赵老师聊一聊，你真的决定做装修，你可能还要跟设计师沟通个大概一周。
0: 对，像对方案呀，包括前期你可能还是在找其他公司在比较啊。
1: 对，还要看我们业主的节奏。
0: 对，
1: 最快可能一周。
0: 对，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放长一点。如果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的，哎，正好小孩这个毕业了，想装修一下，或者想大改一下。那你不妨来汉中门大街8号。
1: 对，
0: 来之前呢，我觉得完全可以添加我们粤语的微信啊，小写的 FM3531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5。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按我天天陪你们做节目的这个我的这些粗浅的认知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花个2个星期甚至3个星期跟设计师好好的交流，因为从了解你们到为你们出方案，再到你们确定下来是不是要调整，再到做精细的预算报价，再到您到市场上其他的一些公司去做横向对比，
0: 对，
1: 你可能放个2-3周是合适的吧。
0: 肯定是要放这个时间点的，因为你看，有可能也不是看一次。
1: 对，
0: 我们之前还有一些陌生的客户啊，他可能前前后后来了3-4次，他才把这个装修的事情再敲定。
1: 对对对 对，
0: 因为可能对于方案上面，哎，今天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呢，回去之后跟家里人一商讨，哎， 这个空间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调整。

0: 那方案这个来回的调整它也会放一些时间。那么装修它还是讲究这个叫天时地利人和，你在这个夏天这段时间可以把这个设计啊，或者就把这个水电呀做完，然后能在10月份左右把这个整个装修结束，那能卡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旺季之前，然后正好 在过年的时候能办新家，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年啊，我们也会经常会讲一个是三四五，一个是这个七八九，因为它正好能把这个时间点卡好嘛。两个我们业内的这个叫旺季啊，也就是我们装修最忙的时候。那如果你的房子也想这样子去整一整，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就是约起来啊，可以来汉中大街八号。
1: 这种感觉就是像利用一个清凉的梅雨季，
0: 好好的去谈谈装修，好好的去做前期准备，然后真正执行开来的时候呢，实际上那时候梅雨季也快走了，而那时候你大概率在做拆除工作。对，你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装修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现在呢往往我们很多这个要不就是进装修，要不就是老房再改造，其实它这个里面的事情比较多，可能光一个拆除你可能都要花到
1: 接近10天，或者差不多吧，因为差不多梅雨季节就结束了，
0: 差不多就结束了嘛。正常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吉祥粉墙的这种工作，就时间上可能大家要把它给协调好。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朋友他是要租房子，像我今天那个客户他就跟我讲，哎善明，我如果我这个房子我要租房子来装修这个房子，那我这个要租多长时间合适，他我想在这个春节前我肯定要搬回来，那这个节点也是正好，我让他因为房子面积相对来说大一点，是一个两层的一个复式，那施工的这个节点上包括很多老小区有人住，周六周日肯定是不能有声音的，把时间这个节假日扣掉，可能真正施工的时间可能也就3个月左右，所以说卡的也比较紧了，就是能放长我觉得大家可以放长一点。
1: 太好了啊，所以呢大家就了解到说其实现在这个6月10号左右的时间节点是谈装修很合适的一个时间，并不是像大家担心的说现在梅雨季节，因为装修里面的工序很多，轮到那些可能跟雨季就是犯冲的那些工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去了，
0: 对吧？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你刚刚讲到了什么砌墙粉墙啊，南京的大夏天是很热的啊，那么那个时候砌墙粉墙我们有顾虑吗？
1: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你把首先第一步要把它拆好，拆完之后我们跟设计师啊项目经理啊现场把这些砌墙的位置交代好，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约定的工艺，像厨房卫生间呀，那我们要考虑到以后这个装吊柜 它好装这个吊柜不容易脱落，那你的这个砖头一定要多孔砖或者小红砖，然后到顶部这一块我们讲要斜砌，夏天呢它的这个湿气大，我们可以考虑在墙砌好之后啊，一定要多浇水，就是防止这个水分流失快的话导致这个墙体容易开裂，是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地坪它会有一些裂缝，那它结构上也没有问题呢，其实它结构上没有问题，只是说在这个水分蒸发快导致 墙面有这种地面有这种裂缝，像我们昨天还跟我们的工程部的钱总啊去了我们金浦玉龙湾的一个工地，就是我们把瓷砖贴好之后做这个自流平找平，然后找平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个地面有很多针孔一样的眼，就是这个地坪上面，那我们的业主朋友看起来说，哎我这个好好的地坪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针孔的这种眼还有一些裂缝， 是不是这个质量上有问题啊？我们昨天特意去现场看了一下，就是有一些这种症状，那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售后就是尽快到现场把一些小的这种针孔啊重新通过一些注浆的处理把它给填平掉，那么我们在夏天施工的时候呢，就是砖头这一块一定要把它给浇满水，浇满水之后再砌上去，然后粉刷好之后你再做一些水的养护保养，当然这是一个 简单的这样一个施工工艺，但是对于装修公司来说它是有标准，不是说哎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们对于监管员的这种施工工艺工法呢，我们在一楼展厅就有展样，这个小红砖怎么砌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止水梁怎么做啊，就是每一步都会看得很清楚。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他可能他爱人 对这个施工他就比较讲究，女的她去把握这个美观，然后家里这个男主人呢来负责这个质量这一块，包括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像在装修里面我们的一些水电，那水管我们在汉中大街八号我们的这个展厅里面展示的就是水管在顶上，而且都要加一些保温套，然后墙肉电线之间我们肯定是有一些锡箔纸去包裹，包裹的目的就是防止它信号

0: 好一些干扰。
1: 嗯，
0: 我们甚至现在在一些就是卫生间里面，我们都会给他单独留一个网线，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手机不离手啊。
1: 嗯，
0: 那这个信号我一定要让它非常的流畅。
1: 嗯，
0: 家里有无线 WiFi， 可能我的无线 WiFi 会牵涉到我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去，就它的这种网口可能会比之前布得更多。
1: 嗯，
0: 那网线越多，那它意味着地面的排线线管会多。
1: 嗯，
0: 那每一个交接的地方都要这么去做。同时，在我们这个电路在排管的时候，我们一直讲的监管家的工艺是先布管再穿线。
1: 嗯，
0: 而且在线管的这个拐角的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定是要做一些大的圆弧工艺。
1: 嗯，这个我见到的，就是会比较的滑润，就是你将来做抽拉工作的时候就很方便。
0: 对，哪怕就是以后，
1: 弧度很好。
0: 对，哪怕是以后要换线，那这个就方便多了。
1: 为什么是先布管再
0: 再穿线？
1: 穿线呢？
0: 因为你管道把这个弧度做好之后，穿线进去，就像你以后换线一样的，
1: 一气呵成，
0: 一气呵成，就是比较丝滑一点。
1: 就是我先磨刀，
0: 对，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对吧？
0: 就是这一块的细节，监管家他是有这样一个工艺工法的一个标准，你必须要这么做。
1: 嗯，
0: 你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地漏啊，包括阴阳角啊，包括管道的一些地方，对于防水，很多人说我家这个门口怎么会老是有这种腐烂，像乳胶漆有些脱落，那主要是这个防水没做好。那监管家针对防水这一块，他一定有要求，像地漏，包括我们所有的阴阳角，包括管道的地方，他一定是多做一次防水，包括把一些这个薄弱的这种环节，他会用堵漏网先把它给刷实了，再做这样这个防水，而且强调一定是叫强钢地柔。
1: 嗯，
0: 防水呢，我们现在讲也不是由瓦工师傅来做，以前施工都是瓦工师傅来刷这个防水，刷完之后可能急急忙忙的，他还没达到这个生效的效果，他就开始贴砖，因为他要赶到下一家去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求你瓦工做好之后，你给我停下来，你等我防水做好之后，你验收好没有问题，你再过来干。我们这个防水超国标的一个施工工艺，它是我们是刷到这个吊顶的高度。
1: 嗯，
0: 常规来说，我们卫生间的吊顶高度是2.4米，那我们洗澡的这个高度呢，一般国标可能做到1.8米就行了。那我们会做得更高，包括我们在水电线这一块，水我们讲的这个电路在地面，水管在这个顶上，就是间隔也有距离要求，你水管之间的间隔你至少在15公分，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管的这种壁厚啊，监管家的这个水管呢，它用的都是知名品牌，而且都是上市公司的这种管材，质保时间厂家是给我们是50年的质保，所以说你不用担心监管家装完之后我这个质保怎么弄，我们的这个防水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管打压之后，它有专门厂家的一个质保，有它的一个360的一个照片，知道你未来我这个房子装修好之后，过了3-5年，我要知道我这个线管水管怎么走的，哪个地方我可能有一些微调整，我有这样一个照片作为一个存档记录，你就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这样一个水管的这个走向，大家都不用担心。就像我们昨天，
1: 赵主任，等一下，我觉得赵主任说太快了，我要理一下啊，我要把你刚刚讲的每一点我都记住。所以说你说慢一点，为什么我是说慢一点？我脑子还停留在赵老师刚才说了，这个国家标准是叫
0: 1.8米的高度防水，
1: 对，1.8米的防水，但是他没说监管家更高到什么程度呢？监管家高到顶，
0: 做到吊顶高度。
1: 对，我要给大家补充的就是这个啊，就是因为总能记住一些的啊。第二个，赵老师刚刚说了，第二个你刚刚讲了什么来着？
0: 我们讲的在这个水管这一块，我们水管
1: 对，他说的是360不锈钢，是
0: 316医用级不锈钢，
1: 316医用级不锈钢，这个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平时喝水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保温水杯啊。
0: 对，当然我们还有就是传统用的这种正常的，就是 PEPL， 它是3层纤维管，
1: 要看
0: 大家
1: 的
0: 质保。
1: 解
0: 油人，对，厂家的质保时间很长，有50年质保，
1: 而
0: 且我们在竣工的时候给大家有一个相当于链接，这个整个房子装修下来之后，我们的这个水管的走向，通过这个链接会看得清清楚楚。
1: 为什么这个厂家他用50年质保？是你们专门挑出来的吗？
0: 对，这个是我们监管家叫严选之后的产品，
1: 对吧？你要把这个给说清楚。
0: 是的，
1: 这个50年质保是监管家来帮大家挑。 挑出来的。
0: 对对，就是我们监管家对于产品这一块，每一年大白他都会做一些筛选。
1: 就赵老师，
0: 好的供应商一定是继续保留，不好的我们要做一些剔除。
1: 所以你看，你这人就有时候太专业了，太谦虚了。有一些点呢，你要给我们大家说清楚，要让我们大家呢能够记得，知道它好在哪里。您说的太快以后呢，我就怕有些朋友呢就跟我一样记不住，还反复的来再跟您印证一下。
0: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没有听得太清楚，我们欢迎来汉中门大街八号。像我们周六周日啊，我们这个行业都是上班的，或者你下班之后也可以到汉中门大街八号来实地的考察一下。我来带大家再解释一遍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布局、每一个材料它是怎么用的。我们这个8000平米的展厅，对，装修里面其实真的事情特别多。我们呢，节目里面可能会讲的不会那么细，而且时间也有限啊。反正我觉得可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添加这个微信之后，我觉得你可以留意着看看，哎，这个监管家我们目前开工的一些工地啊，我们月月他会发一些我们完工的一些照片，包括我们设计好的一些效果图，你都可以做一个收藏。哎，这种风格也许是我想要的，或者这种施工工艺确实不错，我可以把这个监管家作为一个考察公司。哎，我可以让善明能不能在上门帮我看一看，或者我们正在看房子，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去选择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怎么去装，花多少钱，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前置性的服务吧。总之呢，就是无论是装修方面，无论是大改局改，或者就是别墅联排，我觉得都可以考虑来汉中门大街八号，来找善明聊一聊，我们针对这个房子改的一些想法，各种工艺工法，在于目前这个施工行业里面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会考虑做一些冲金，冲金怎么个的做法，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它对我们这个房子有哪些要求，包括施工上面是不是有些需要前置，前置到什么程度，等等细节我们都可以面对面的沟通。
1: 讲到这个冲金找平，我记得前几年听大白聊的时候还在讲到说，他有的时候建议大家从节省费用的角度考虑，也不一定非得做冲金找平。
0: 对，
1: 但是现在我听你讲的就是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会主动的去选择说要做冲金找平。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以前装修可能不讲究那么多，现在呢可能跟现在目前的大家的一些审美啊，包括我们现在满屋都是全屋定制，固然可以考虑做那个垂平和顺平结合，但是如果在于这个时间上包括费用上面能多一点的，我觉得能做冲金的那就是更完美，
1: 它
0: 能让整个房子更加规方。
1: 就是说因为全屋定制它肯定就是工厂它统一出来的，所以它就是横平竖直的特别精细，
0: 因为板材嘛本身就是硬的。
1: 对，
0: 它就是横平竖直，那墙面如果有个3-5-6毫米的这个落差，它就很能发现，就是墙面有个大小头，你的
1: 有个缝，
0: 对，你的这个板子往上面一撞就能感觉不太好看。那如果是100%做冲金的，确实会好很多。几乎因为它都是规方了嘛，100%垂直了。当然我们监管家呢，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怎么说呢，
1: 人性化，
0: 他把这个叫垂平和顺平结合起来，有柜子的地方我们提前跟设计师讲好，我这个地方一定要做成垂直，防止这个柜子撞上去导致它这个不平有缝隙，然后呢有一些没有这样子柜子的地方，可能我们就采用顺平工艺，这种的话确实能给大家省一些这个装修上的费用，而且周期相对来说会来得会更快一点。
1: 我们俩不约而同的用了一个人性化的词儿啊。
0: 是的，
1: 我也懂你了。
0: 对，装修呢我们一直讲的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投入，大家除了买房以外，我觉得装修就是一个第二大的一个花销了。你100多平方的房子，可能硬装这一块十几万，再加上你的一些软装，就是稍微好一点可能要花到20出头。那你把整个装修里面的这种费用，该我们一直讲的叫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把钱用在刀刃的地方，那我觉得是最好的。那你墙面的这种问题上面呢，尽量的把一些明显的地方，就是要突出这个垂直的地方，让它垂直出来。那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啊。
1: 赵老师比较难得的报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可以把握的一个数值啊，以前很少的啊，基本上呢都会告诉大家说，每家每户的选择不同，这个材料不同，细节要求不同，
0: 对
1: 实际的报价，真真正正的报价还是要等到最终设计方案全部出来，大家全部落实以后。 才能报。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个数值也让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我觉得哎不贵嘛。
0: 嗯，我们经营管家的性价比我觉得在业内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公司。
1: 我刚才说的那个贵贵与不贵是我个人的直觉啊，这个我没有那么专业我坦率的说因为每个人对贵与不贵可能会有不同的体感啊。
0: 对，你包括讲的这个价格确实每家每户的需求不一样。
1: 嗯，
0: 你就像很多人会选择无主灯，那无主灯如果是大面积吊顶，可能我是比较建议大家

0: 要用双层石膏板。
1: 嗯，
0: 那如果就是不讲究的，可能一开始也没装修过这种叫无主灯，拉平顶的，它如果是单层装，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瑕疵，比如裂缝。那如果是双层石膏板，那它几乎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1: 嗯，
0: 就像我们在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金鹰国际花园的客户，
1: 嗯，
0: 当时无主灯才出来，包括智能，没有多长时间啊，跟我们公司合作，那时候我就建议他做的双层石膏板。
1: 嗯，
0: 然后我们应该是今年年初，我也跟他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聊天，他就跟我说，哎，那个小赵，他年纪比较大嘛，哈，小赵说，你帮我做的这个顶啊，确实挺好。当时这一层石膏板加的非常完美，一点裂缝没有。这个是真正的经过了应该小三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些开裂的情况。无主灯吊顶啊。
1: 对，就是。

0: 我们今天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如果要找到赵善明老师啊，我们金管家的回头客之王。
1: 嗯，谢谢。
0: 然后呢，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联系他。好，赵老师再见。
1: 好，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 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 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8: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5: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

0: 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他99岁的传奇人生，他离100岁只差一步，但他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2: 上级的姓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3: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4: 中国电信。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6月11号，端午小长假第三天的午后2点钟，欢迎打开这一小时的假日经典。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在小长假第三天来和你慢悠悠的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今天是父亲节啊，在这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这是李健唱出的《父亲》。

就是李健唱出的父亲。这首歌其实写出的是成年之后对父亲迟来的愧疚和怀念，是写给自己父亲的私人心声。父亲在离开多年之后，如今再提起歌者，满是骄傲，读懂了父亲一生的宽厚啊。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

0: 我们听到来自 SHE 唱出的 Ring Ring Ring 这样的一首歌，以轻快的节奏描绘了年轻人通过手机恋爱的社交现象啊！哇，这一下子这首歌诞生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也保留了很多年前的那种社交场面。其实歌词巧妙融入了往内往外、和弦、铃声等等流行元素，通过歌词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等等俏皮的表达，生动模拟了少女在等待这个电话铃响的时候的那种期待心理啊。
1: 她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她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她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2: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还被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

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那些看似励志的字字句句，是这个单亲爸爸于人生最低处给孩子们编织的幸福梦想。张三的歌其实也是李四的歌，王五的歌，清新的曲调，充满生命力的旋律，鼓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也不要放弃希望。如今我们更知道了，原来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美丽人生的祝福。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情。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0: 情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矜持，王菲空灵的嗓音与钢琴交织，描绘暗恋者幻想亲密却止于矜持的微妙心理。歌词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原版是放下羞耻，因制作人杨明煌认为呢过于直白而修改，反而成就了一种含蓄美啊。这一首歌的录制呢仅仅用两遍就完成了，王菲的气声唱法赋予了歌曲梦境般的质感，也成为华语乐坛用极简编曲承载丰沛情感的典范。和你就在6月21号在端午小长假的午后来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我是吴俊鹏。
1: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2: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莫文蔚唱出了 Let's Fall in Love， 歌曲唱的是一个女生的请求与独白，请你和我相爱吧。于是呢，歌曲唱着 Let us fall in love， 直到最后歌曲呢歌词变成了 Let us 变成 Let's

我和你也变成了我们，孟蔚也唱成了Let's Fall in Love， 我们终于相爱了。就这样一个小细节，你就知道孟蔚有多会唱了啊！和你就在经典975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在端午小长假第三天来和你分享这些好音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6月21号，端午小长假第三天的午后，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这一小时第一首歌来自林忆莲，《最好的事》。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张震岳唱出的《自由》，这首歌由张震岳自己来填词作曲， 收录在他1998年的专辑《秘密基地》当中。 其实整首歌都流露出一种无奈和自我安慰的情绪，表达了一种即使在爱情当中受到伤害也愿意放手让对方自由的成熟态度。 而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 Peter Paul and Mary Living on a Jet Plane， 乘着喷气机离去。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1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 6月21号星期天，端午小长假的第三天的午后，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在小长假第三天来和你听听歌。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谭咏麟唱出的朋友，这样的一首歌灵感的源自谭咏麟与乐队成员的友情，后来成为了香港乐坛兄弟情的象征啊。经典流行摇滚啊，旋律激昂，鼓点就像心跳般的推进，副歌朋友啊朋友以磅礴和声来传递热血和共鸣。在198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期，这首歌成为了集体精神写照，到现在仍是毕业典礼啊聚会必唱的曲目，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啊。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1: 6月21号端午小长假第三天的午后，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在小长假当中来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这是王力宏唱出的美。

刚我们听到许茹芸现场版的独角戏，独角戏可以说是许茹芸云式唱腔的巅峰之作啊，原版收录在她1996年所发行的专辑《如果云》。

0: 《无知道》当中，这个 live 版本是许茹芸在时光音乐会第一期节目当中演唱的，她将这首歌改编成了大乐队去演奏的爵士风格，比原版多了几分慵懒和洒脱。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 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清风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 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It's my radio。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在端午小长假第三天的午后来和你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啊。这是来自于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周华健的歌声真的陪伴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非常多的重要时刻。刚刚我们听到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周华健也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这个广播这么多年这个台歌的演唱者啊，甚至这样的一个旋律，一段旋律也成为了南京这一座城市的标志性的声音啊。你正在经典975假日经典，
1: 把一声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战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战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我们听到来自梁咏琪唱出的《新鲜》这首歌，收录在她19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以清新的旋律和歌词传达了一种简单而纯粹的爱情观啊。歌词当中描述了与爱人共度的简单而幸福的时光，比如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啊。不知道这样的一首歌又停留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一年呢？这样的一首歌又记录了哪些美好的回忆呢？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假日经典，我是吴俊鹏明天别忘记给自己定个闹钟，又要重回这个上班的日子了谢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带给你的好音乐。今天也是夏至，祝福大家夏安，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这是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我想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

0: 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给他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

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人一旦超过40岁，都要引起警惕。哪怕平时健步如飞，一些问题也可能已经潜伏。平时没什么预兆就发生危险，根本不留反应时间。最近辅酶 Q10 爆火，辅酶 Q10 的含量是心脏健康的晴雨表，少了它，心脏就会呈现疲惫状态，甚至停止跳动的危险情况。补充辅酶 Q10， 趁着年终庆入手，比日常活动价还要再低300块，618元9大瓶，4007106109，4007106109，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马上叫停。微信小程序，大家赶紧去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也可以自助下单。官网是198元一瓶，本次相当于是买三得九，到手540粒，9瓶才618。王先生是固定家里老人自己都吃的，吃完心口很舒服。刘女士说，40多岁感觉最近有点更年期的症状，也是听人推荐营养物辅酶 Q10 的，一天只划到1.1块，也非常的便宜。谢谢啊，4007106109，4007106109。人体内 90% 的辅酶 Q10 都存在于心脏，它减少，人就会容易患各种的心脏的问题，含量低于 25% 时，心脏可能停止跳动。补充辅酶 Q10 为心肌注入动力。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每粒提供 45.14 毫克，含量是国产的上限水平。年终大促月，9瓶到手618，单人可以吃1.5年，也可以和家里人分一分，一起保养也非常的合适。注意活动价格，过时不候，结束就恢复到198。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大家记得是搜索赢江南精选。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3: 中国电信，
4: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3，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

0: 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他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1: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0: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找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

0: 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您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从未读懂的深情。有个叫董玉芳的诗人，少年时曾无意间翻到了父亲的旧日记本。在他出生的1984年，父亲给孩子买块饼干也只能向邻居借钱。字里行间，他看见了父亲深深的无奈和痛苦。坏掉的缝纫机得去邻居家借钱。父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句子，后来被他一字一句写成了歌词。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最大的幸运。父亲写的散文诗，用最平实的字句把父亲写成一首无需押韵的长诗。愿每一个沉默的父亲都被温柔地读懂，愿每一首写给父亲的诗都不止

0: 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艳阳天来哟。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

0: 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他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他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他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1: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0: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奇。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五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再享优惠。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

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区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温柔。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都在歌里了。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嘛。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还被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那些看似励志的字字句句，是这个单亲爸爸于人生最低处给孩子们编织的幸福梦想。张三的歌其实也是李四的歌，王五的歌，清新的曲调，充满生命力的旋律，鼓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也不要放弃希望。如今我们更知道了，原来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美丽人生的祝福。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

0: 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1: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0: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2: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3: 离就离。
4: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5: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0: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1: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6: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7: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4: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头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

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像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肃，稍有轻昵，从未称赞过他。只有一次，在他读中学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于是他写下《单车》这首歌，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怀念。虽然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和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

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的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他。还有人说， 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蹬，一个偷偷哭，在时代的上坡路上错位了整整30年。那就来听陈奕迅《单车》。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

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清风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0: Don't worry, be happy. I'm not worried.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2: 孤独的心
1: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

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从未读懂的深情。有个叫董玉芳的诗人，少年时曾无意间翻到了父亲的旧日记本。在他出生的1984年，父亲给孩子买块饼干也只能向邻居借钱。字里行间，他看见了父亲深深的无奈和痛苦。坏掉的缝纫机得去邻居家借钱。父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句子，后来被他一字一句写成了歌词。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最大的幸运。父亲写的散文诗，用最平实的字句把父亲写成一首无需押韵的长诗。愿每一个沉默的父亲都被温柔地读懂，愿每一首写给父亲的诗都不只停留在纸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女性是无性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但是我一点也不讲我的女性是无性，我只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学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是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五大女歌手。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关于父亲，我们读过太多刻在心底的文字。朱自清在《背影》里写父亲肥胖的身子攀着月台，两脚向上缩的笨拙模样，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轻轻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而王太利在《父亲》这首歌里写下了我们藏了一辈子没好意思说出口的那句话，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呀，长大了。2010年，筷子兄弟成员王太利在拍摄微电影《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都能被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方倾城，邓黄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黄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随时联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小小的一颗心却可以梦想整个世界，小小的一双手却可以创造很多奇迹。听邓煌主持的《阳光清晨》，让我们每天为更好的生活一起努力。
1: 在城市最灿烂的阳光中醒来，把笑容散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阳光清晨，清晨六点到九点，邓煌用微笑来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
2: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清晨，思维早读课。
3: 说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拯救者情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啊，在关系里面总是习惯性的把自己放到那个拯救者的位置上，主动去提供帮助，即便对方没有明确的请求，甚至忽视对方的真实需求和意愿，强行干预，指点对方的人生。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如此，当时呢，他在京城做官，常常以家族拯救者来自居，隔三差五就写信来教导院在家乡的弟弟们，不仅在未经询问的时候就帮他们规划他们的科举，指导他们的从军路径、作战战术，还自作主张安排他们的生活。后来呢，弟弟们也是无法忍受了，便联合写信给他表达不满，指责他对自己的生活指手画脚，还特地提醒他兄勿复为弟画策，弟自有分寸啊。生活当中很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吧，觉得自己的人生经验无比宝贵，于是不管别人是否真的需要，就自顾自地给别人提建议、出主意，以为自己是为对方好，却忘了人心各异啊。每个人的处境不同，想法不同，你的经验未必适用，你的方法未必奏效。
2: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清晨，思维早读课。
3: 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是邓煌和你在这个星期一的猛烈的大雨啊。所以你今儿早上如果要是上班上学考试，都请记好了，要多早一点提前出门啊，因为外面第一打车非常非常的难，第二路上的雨哗哗非常非常的大，不管是骑车走路啊，甚至开车，都可能要100万倍个小心啊。今天上午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是暴雨的。下午到夜里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是在27度。期待着明天可以稍稍的雨小一点。明天是南部地区阴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20到26度啊。就算是这样的下雨天，你好像还是依然觉得有那么一点闷闷的。

0: 一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嗯呐、啊，
1: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星期一的早上，雨哗哗下啊。今天开始起，连续五天，江苏的雨势都是先强后弱。可能不少的好朋友早上都是被那个哗哗的雨给这个打醒的。昨天傍晚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的闷哦，巨闷无比，然后就在想第二天会不会真的是要下大雨。今天一大早就是被哗哗雨声给吵醒的。未来五天江苏的雨势都是呈先强后弱的态势，22号是雨水最强的一天，23到24号雨势开始减弱，25到26号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了。到了27到28号，到了周末的时候，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是在31到35度啊！一下子从这哗哗的雨，然后呢，温度一般这两天都是最高在27度左右，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温度一下子上扬到31到35度。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务必要记得给自己要带上雨具，还有呢就是要多放一些提前量。2026南京中考指南发布，普高计划扩招6101人。7月1号开始起，沪宁沿江高铁加开多趟列车，居荣首开到贵州高铁。安徽江苏新增了省际高速大动脉宁九高速安徽江苏界段2026下半年开工。国家安全部提醒，境外间谍勾连个别广告公司，利用个性广告推送精准勾勒目标人员出行轨迹，进而实施拉拢策反。柬埔寨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中使馆提醒洁身自好，远离黄赌毒。好奇公布纸尿裤最新检测结果，未检出甲酰胺，各项指标合格，已经配合相关部门展开全面独立抽检。阿根廷26米高的梅西雕像揭幕，由当地雕塑家历时1年创作，重现梅西世界杯夺冠后的庆祝姿势。印度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印度动用空军运送试卷。吃出零件的碎片，日清召回了近29万份的方便面。还是要特别提醒啊，就是夏至，昨天是夏至，已经拉开了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非常容易中暑啊，可是中暑也是分不同类型的，应对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呢，中暑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啊，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呢，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所导致；阴暑呢，也叫做寒湿中暑，大多是

夏季过度贪凉所导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于胃肠型感冒。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啊，不管怎样还是记好了，别就是吹空调吹得过度了。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此刻有空就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我们今天早上也去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聊聊，就是你现在是不是也跟很多好朋友一样，就是问个什么事儿啊，以前的话我们可能还搜一下百度，现在都不用百度，现在直接就是问问豆包啊，就是直接说啊，我问个豆包好了，然后呢就对豆包一顿语音发送，然后呢他上面包括拍照片拍视频，你都可以去拍了这个照片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是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吃了什么东西，然后是不是对我不好啊。那天你看我妈70大几啊，然后也知道问豆包，不是吃了三个粽子吗，我跟她说不好，然后呢她说哎，那不管，我待会儿要问问豆包啊，然后看看到底是怎么不好。我的天，我说你这都已经是这个胆囊都已经有小结石了，你这还不注意吗？这就是因为你这个就是肝脾这个脾啊，它经常也是在累的状态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早饭不吃，特别特别容易形成胆囊炎或者是胆结石。早上它这个胆汁儿开始分泌了，然后呢，你又不吃东西，啊，你一直等，要等到快中午的时候，已经过了9点钟以后，差不多到了10点11点，然后说这时候吃个早中饭，那时候胆汁儿已经分泌完了。那你这时候再去吃东西的话，又给自己直接填个大饱，就是早饭又没吃，然后呢直接就是中午饭啊，就是叫早中饭，早中饭的时候呢说哎呦就不搞其他的东西吃了，就说那就搞三个粽子吧，直接夯夯的三个大粽子直接填到肚子里面，你说你这胆囊还吃得消吗？所以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一个提醒，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粽子在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是粽子成灾啊，在这种情形下粽子也别可劲儿吃，因为它粽子呢它还第一有一定的保质期，第二呢放冰箱放到时候蒸一蒸，对吧，把它蒸一蒸，把它再回一下，然后再去吃也没有事儿，你隔几天吃个一个半个的没问题，但是真顶不住啊，这一大早就直接吃了三个粽子。而且人家还说哎，理直气壮说哎，我马上来问问豆包，看豆包怎么说。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现在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也是直接问豆包哦，就是对豆包有了一种强烈的依赖感。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去说说，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就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阳光清晨。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三十，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61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

0: 抚美 Q 时，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您将来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今天帮大家打开一本中国人的人生说明书，真的是2000多年过去了，每当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只要翻开这本人生的说明书，总能够找到一句让你豁然开朗的话。这本人生的说明书叫什么呢？对，道德经啊。在第58章里，老子写下了一句非常乐观的话，叫做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什么意思？就是福与祸是相互依存的，好事里面藏着坏事的种子，坏事里面藏着好事的苗头。这句话就是当你在人生不顺的时候，你就去想一想，此刻如果你要是觉得哎，什么事情发生了，天都塌了，说不定啊，几年后回头一看，哎，还真是一件好事。比如说这个被公司裁了，觉得人生完了，半年以后你可能去了一家更好的更适合你的公司，薪资涨了一倍，领导赏识你，同事更合拍，你会感谢前些年那次的裁员吗？可能不会，但你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次祸中藏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子的这句话早就已经被人写到了故事里，所以不用害怕什么倒霉啊，也别着急着绝望啊，因为总会有人在帮你安排下一步。反过来也如此啊，你升职了，发财了，恋爱了，然后婚姻幸福了，你不要飘哦，因为呢叫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你开心的同时啊，这坏事可能也已经开始暗中酝酿了。当得意的时候留个心眼，失意的时候给自己留条后路，别着急，这便是一份生存哲学。所以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你去读一读这个老子的道德经，它不是让你去怎么样去拿出去跟别人吹牛用的，而是让你使用在刀刃上，就是遇到事情不顺的时候，跟人不爽不愉快的时候，摊子上头的时候，觉得人生无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这样有得有失，有祸有福，有进有退，你不需要去抵抗，不需要那么完全的去改变它，你需要的是什么？是要和它一同相处啊。

0: 杰伦唱出的歌 Mojito。 外面的雨哗哗下，大家在路上还是要多多的小心哦。然后会不会有人问说，请问豆包这场雨究竟要下到啥时候？而且下到几点钟啊？其实现在我们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软件哦，然后实时的去了解到这个天气预报，然后甚至你的软件就是天气那栏，它还能够给你实时提供就是雨水的大小，然后还有就是你看昨天。 昨天我就是看到这个，就是天气预报那栏，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大概还有多久以后会有雨落下。哎，真的好神奇哦！就是然后你很快随机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小雨点噼啪噼啪噼啪，然后所以这时候出门的时候就要赶快，就是我傍晚的时候出门还给自己要带把伞，因为这个上面已经非常清晰的在提醒和告诉你了，然后呢你。 就不得不信啊，真的很精准啊，一小时以后就即将要有雨落下，你说你能不听吗？然后前两天不是跟朋友家人小聚吗？过端午嘛，你总是要喝点小酒，是吧？然后平时你说一个不喝酒的，然后呢你在过节的时候你要应个景啊，要让给自己来点这个能量啊，跟朋友这要来点这小酒，哎，就是神奇了，那小酒一喝下去啊。
1: 然后结果我就赶快打开，就是豆包，然后问豆包，我说我怎么刚刚喝了点小白酒，然后呢这个手上啊就起了一点手背上就起了一点疹子，并且还拍了一张就是起疹子的那个照片，就是发给了豆包去看，然后呢豆包帮你轻轻爽爽的就帮你写出了皮肤起着小疹子的核心原因，然后呢他还能够对照就是我给他的这个照片里面这个图片，然后他说你表现的是手背细密的小白淡红的小丘疹，轻微发痒，皮肤有点就是小小的凸起啊，和你这个照片里面的皮损高度吻合，就是因为这个酒精的度数啊，然后有点高了，然后刺激到了皮肤的毛细血管扩张，诱发了过敏性皮炎。你看看，就是帮你讲的一一当当，而且还会告诉你你要用点什么样的这个洗剂或者是涂擦这个药膏，然后呢就能够很好的缓解啊，就按图索骥，就直接用它给你开
0: 个为什么。以前我们好像还真的挺喜欢去问问这个啥，就是百度，对吧？你好像又觉得百度没有像豆包这么的人性化啊。很多好朋友，甚至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老爸老妈，然后呢还有就是隔壁的张阿姨王阿姨，你会发现啊，他们怎么去挑菜呀、啊、怎么去有一些这个厨房的一些实用技巧，甚至要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新菜，直接就是豆包，就是现在都跟豆包学了，你就不需要再去翻一个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小厨房的一个工号，然后你跟着小厨房的工号，然后去学做菜。现在你就是直接你把菜买好了之后，然后你就想，哎，我到底怎么搭配，或者是我做个什么样的菜，直接问豆包就可以了啊，各种。

各样真的是生活的琐碎难题都在豆包这儿能够找到答案，就像很多好朋友说，就像是一个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还附带情感陪护功能啊。

江欣说，自驾出去前问问豆包线路啊，沿途的风景，他会给我规划好游玩的时间和行程当中的注意事项，让豆包呢做一点搞笑视频。哎，你看我这个视频就是豆包做的，有了豆包真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快乐起来。哎，确实啊，你看在这个过年开始，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不管是 P 图啊，对吧，美颜啊，还是包括要做一点短视频啊，这通通都是依赖豆包了。哎，就那会儿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养出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干嘛都要用个豆包。哎，真的，你有没有同感？嗯，就是从今年过年的时候开始的。嗯。

这话说我们的好朋友佳怡说，今年体检选了三家医院的体检套餐，然后发给豆包，给我对比了区别，然后性价比服务非常非常的细啊，然后真的挑出了一家超适合我的，哎，有了豆包真的太省心了。哎呀，想想啊，真的是这个天啊，你说你在车里还有在家里要是不开空调又觉得闷得慌，对吧，就是那种闷闷的透不上气儿的感觉。然后呢，之前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从这个立夏开始你就要给自己喝什么呢，要喝那个红糖姜枣茶，有没有，一直要喝完三伏天，一直要喝完三伏天。因为呢，三伏天就是天气热，这两天是在梅雨呀，梅雨季一直都是吹空调，夏天你天天都要进这个空调房，不然的话真的好像觉得活不了。所以呢，我还是说，就是你每天早上，尤其我们的女同胞，还有我们的小宝贝儿啊，小女生，其实一样啊，都是要去喝，就是红糖姜枣茶哦，红糖姜枣茶。这两天呢，我也是给我自己找了一款，就是超强的红参黑糖姜叶，就是喝了一段时间，就知道它为什么被赋予叫大姨妈救星啊。首先呢，它是来自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所，这是国家级的科研所48年的专研植物萃取啊，它用的是稀有的皂袋萃取技术，就是红参叶的含量高达30%，配料表特别干净，里面有红参、黑糖姜，还有益母草蜂蜜。方子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用料都是精挑细选，用的是长白山5年生的人参加工的红参啊，补气养血，缓解疲劳焦虑啊，对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啊，像容易疲惫啦，生理期睡不好啊，还有什么体寒呐、啊，它都非常非常的友好啊。除了红参，还有古法黑糖，这种黑糖呢，比普通红糖又多了15%-30%的矿物质，缓解了淤堵，暖胃又不燥热。就连姜的部分，生姜啊，它用的都是高海拔种植的云南小黄姜，能够很好的帮我们驱寒暖身，告别手脚冰凉，再加上益母草蜂蜜，香甜又舒缓，喝下去心情都舒畅了很多。所以呢，你想想，不管是每个月那几天，还是说你每天早上给自己

0: 自己来一杯啊，不管是有姨妈没姨妈的，然后你都可以去喝这个红糖这个大姨妈救星啊。这一款大姨妈救星就是红参黑糖姜叶，就是对我们的整个怎么讲，就是梅雨季三伏天都非常非常的友好，一定要好好的去暖一暖身子。现在呢是99块钱三大包，每大包里面有7条装啊，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也就是一个红包钱啊，99块钱拿到三大包，每包里面有7条啊，就是这个大姨妈救星，可以赶快给自己安排起来了哦。那我们也告诉大家怎么拿到手呢，就直接在我们的老地方啊，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赶快拿到手这款大姨妈救星，真的是用起来，我每天早上我都要喝，每天早上你喝了之后，你提高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和温度啊，就是一定要不要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空调房，还有就是空调剂，就是手脚冰凉，就是肚皮凉凉啊，这个都一定要让自己的体温要能够稍稍的略高一点点，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的健康一直保持在线，就是不会出现就是炎症反应啊，炎症反应就一定是体寒，体特别寒所导致，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季节，一个是喝这个红参黑糖叶啊，姜叶就是大姨妈救星，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多做艾灸，还有呢就是晚上有可能泡泡脚啊，泡泡脚都能够很好的提高我们的身体能量啊。
1: 所谓长大，就是把原本看重的东西看轻一点，原本看轻的东西看重一点。大家好，我是程方圆，每天早上和邓黄在阳光清晨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0: 总结什么的，他都是全盘去照办，然后就直接去点一个复制就行了，放弃了独立思考，而且还失去了判断力，就是别人说的 AI 给的内容不加分辨，直接就相信，再有现实不愿意交流，只靠豆包来聊天，回避了真人互动，这也是他的一个大 bug。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什么东西啊，你要是全部都依赖他了，你就会被反噬啊，就会被反噬。我们今天早上也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你是不是也同样，就是遇到啥问题，你就直接找豆包。3028说，老公比我聪明，每次有问题都问他。现在好了，你要问他，他就直接跟你讲，问豆包去吧。彭老说，几乎天天用豆包，万能的豆包，菜怎么烧，字是什么字，药怎么吃，路怎么走，现在出去玩都问豆包，以前做攻略特别费神啊，现在这个豆包你就问他怎么走啊，吃什么呀，他都帮你弄得明明白白。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大家走一波啊，走一波。这个天呢，很多的好朋友都已经是什么呢，就是天天洗头了啊，有的可能就是你比如说这今天下雨啊就算了，这个前两天就是稍微有一点闷，对吧，端午第二天，端午当天也是哗哗下一天，然后端午第二天，然后呢就是出大太阳了，然后呢到外面站一会儿啊，哎呀闷的不行，就是热热乎乎的，你说温度好像也没有多高吧，怎么就那么闷啊，这个一会儿就一头大汗啊，你说这个天能不洗头吗，所以这个洗发水就用的特别快特别费啊，用了好的洗发水呢，洗过头就是特别清爽，就是所以我们今天说一定要入手什么呢，卡诗黑钻洗发水，它经过了特调的高定香气，花香馥郁不突兀，仿佛沉浸在大自然，洗头变成了一件很治愈的事儿，留香度也是一绝，一整天都是干净贵气的香味儿啊！250毫升都要200多，现在你到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盈江南精选卡诗洗发水，正在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一共才549，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一共才549，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划到手才200多块钱，所以你现在直接打开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盈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盈江。

南竞选找到卡诗，除了黑钻还有元气浆等其他的系列好物好价啊，大家也都可以去这个按图索骥，大来在我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盈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盈江南精选。平安是福来了，说每次跑完了几公里啊，就直接去问问豆包啊，今天我跑得怎么样啊，豆包都会给我不错的评价和情绪价值呢。9926也是说豆包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了。也有朋友说我根本没有用过豆包，那其他朋友一定会说，哎呀你至少得试一下，不然真 out 了。

这豆包的声音吗？Why me？ 你为什么这么需要我？Why me？ 美丽美丽，音乐手自己。哎呀，现在真的是哦，太多太多人都是用豆包哦。说最近这个豆包依赖症在尤其是年轻群体当中广泛走红，然后年轻人、备考的同学，然后新入职场的同志啊，也都特别特别的依赖 AI 工具，从写材料、答题目、做总结，甚至日常思考，通通都交给了 AI 豆包啊，逐渐的丧失了独立思考、自主写作和主动解题的能力啊，所以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独立思考能力缺失的一个热议啊。说现代人啊，这个年轻人大到公文总结、解题、答题，小到日常思考、文案撰写，通通都是直接复制啊，复制豆包给的答案，逐渐慢慢的进入了思维惰性，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自主创作能力啊。那这个是工作和学习这一面啊，而我们更多人则是在这个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豆包。

0: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在依赖豆包。哎，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然后甚至有的人原来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去抠那个写公众号的，然后现在也都是直接找 AI 去生成。还有呢，很多的一些博主，然后他去创作就是自己的短视频，然后也就直接给了一条线索，然后后面的内容就直接用豆包来去生成。天哪，你说现在人真的是啊，他一边呢是真的是帮我们去解决了问题，就是帮我们把自己从那些繁琐的繁重的工作当中把它给抽离出来，但是一面呢也同样确实是让我们也是过于依赖他。所以不是说吗，也是双刃剑啊，双刃剑，它本身就是辅助工具啊，关键还是在于你哦，在于你。所以那天我的朋友还说呢，就是他要去喂养豆包，这喂养豆包干什么呢？他说可以用来去给我啊，给我和我身边的好朋友去谋福利啊。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还有人就是在豆包上就直接问就是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啊，然后去寻找周边的很多的一些美食，然后结果你知道吗，就会有这个周边的一些美食的一些这个店家，因为他懂这个，然后他就会喂养，喂养了之后呢，他就会直接给出别人答案。就是如果你正好是在河西地区，对吧，比如说河西地区，或者是你正好是在这个东郊或者是在这个孝陵卫附近，我们就这么举例吧，你在河西大街或者是在龙江等等啊，然后说想要找一家就是吃龙虾吃的特别好的地方，哎，你也可以问豆包，然后你就看，就是他那个豆包的答案各式各样，有的就是由这个店家老板喂养出来的，你看，真的，所以他不一定是确切那么真实，不一定就是他真的那么有名，不一定他真的就是最好吃的，一定就是老板去花了一点功夫喂养了豆包，然后就让豆包给你这个答案，给出的答案就是他们家是最好吃的。所以你说你是不是不能够被他给蒙了啊？对吧？
1: 他们说，
0: 哎呀，
1: 没有了。
0: 不要去做一个笨小孩。来，6月22号星期一早上的7:52，就在阳光清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们今天早上也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现在是不是也是把很多的事情啊，都通通交到了豆包那儿？嗯，就是对于豆包也是有了一定的依赖哦。这个除了豆包，其实还有就是其他的 AI 的一些工具啊。我们看更多的好朋友是不是也都已经是依赖成瘾了。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啊，你看到了这个天啊，不管是出太阳还是下雨，我都特别建议大家出门之前，就是在给自己脸上涂涂擦擦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上一上就是隔离啊。这个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的 CPB 的场馆隔离是绝对啊，帮你打造伪素颜的一绝啊，轻轻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而且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柔焦滤镜，让你素颜出门都底气十足。这款隔离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养肤的保湿力，里面还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这些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又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锁水啊。所以你也可以问问就是豆包，你说我非得要去擦就是隔离这个妆CPB 的这个 CPB 的隔离妆前乳，它真的有那么好吗？是不是非常有必要去涂？你可以问问他哦。真的很多的好朋友，尤其是现在对于这个皮肤保养比较在意的朋友，一定要去涂就是这个 CPB 的肌肤之钥的隔离，因为呢它可以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刺激，还有包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变成了沙漠大干皮，你都可以去用它，它的滋润性还有它的这个隔离还有包括它的遮瑕能力都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宠粉特惠啊，日常的价格都是540的，今天我们是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场馆隔离，我们只要366，我们只要366，划到手一支才183，划到手一支才183，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啊！这个价格要不冲的话，真的太可惜了。有效期到28。

年的一月份，所以库存就这么一点点。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在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隔离，在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隔离，赶快可以抢起来了啊。

0: 最近雨水多，气压相对偏低，高湿状态下空气含氧量下降，即使是身体健康的人啊，都会感觉胸闷气短，更何况原本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中年人、老年人，所以一定要注意。梅雨季一过就是三伏天了，高温又会让人心情烦躁、焦躁不安、心火旺盛，再加上昼长夜短，如果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劳累缺乏休息，对心脏更是负担。给大家把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再次做个推荐，高浓缩含量，每天一粒顶四粒，活动价非常的划算，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可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是广播热卖品牌营养屋，质量可靠，浓度放心有效，喝水前就能让人不再疲惫，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保持好状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李先生和张女士不约而同地说，难怪最近总是觉得心里憋闷得慌，想吃一点辅酶 Q10。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天气加上自身的因素。作为心脏的发动机，辅酶 Q10 确实能够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现在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连吃4个月，每天1块多，小花费大保养，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